0: 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声潮声。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

0: 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0: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
3: 好中国，
0: 潮声
3: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

0: 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十一点的整点资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新闻资讯。为缓解高峰拥挤，杭州地铁五号线从今天开始优化高峰时期的运行图和停站策略。通勤乘客建议关注车站公告以及杭州地铁 APP 实时信息。今天杭城多云到晴，气温舒适，适合出行，但需要注意午后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补水。受厄尔尼诺现象

0: 生真相。当整个世界都在逼你屈服，唯一的反抗就是做你自己。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

0: 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潮生活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日推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说，做人得有情。

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台词感动了很多人。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狗血剧情，这部素人主演的潮汕电影凭一封封泛黄侨批戳中了全网的泪点。故事始于潮汕的小镇，阿妈等了阿公一辈子。上世纪40年代，阿公为了生计下南洋，从此山海相隔。阿妈守着老屋，把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小心翼翼收好，一等就是半生。长大后的孙子以为阿公是泰国富豪，跑去寻亲分家产，却意外揭开了尘封半世纪的真相。原来阿公早已经客死异乡，那些年寄回的信

妈的等待，男知的坚守，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谊与浪漫。在这个情感快餐化的时代，这样纯粹真诚无私的感情真的太珍贵了。一纸桥批，半生等待，一世情谊，这不仅是写给阿妈的情书，更是献给所有坚守与善意的赞歌。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创意打卡以及趣味互动，面向全程招募少年，才艺展示，延续亚运城市运动基因。截至5月29号晚，年内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破155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超过12.70亿元，跻身年度第四。明天，夜空将迎来本月。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梦想终将绽放。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的旁边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尿常规流取要留中段尿，这是真的吗？是真的，而且很重要。尿常规的流取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需要流取中段尿，也就是排尿开始一段以后，用容器接取中间部分，最后一段不要。原因很简单，初段尿会冲洗尿道可能夹带的尿袋分泌物、细菌或者是皮肤上的杂质，末段尿中细胞成分可能较多，不具备代表性。所以中段尿那是最能反映膀胱内的真实尿液成分。接着一个问题出现了，女人生理期可以做妇科检查和尿常规吗？医生说了，妇科检查建议避开，一般建议月经结束以后3到5天再检查，而尿常规同样建议避开，如果非做不可，应该提前跟医护人员说明，同时在申请单上注明月经期。
2: FM 99.6 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再来关注一下13点的整点资讯。中国气象局发布，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发展为中等级以上强度事件。秋冬季达峰，历史规律显示，长江以南夏秋降水将偏多，全国大部分将气温偏高，防汛抗旱要两手抓。上海一名27岁的年轻女孩陷入网红减肥神药小粉药在滥用的泥潭当中长达4年之久。这个减肥神药小粉丸呢，主要成分为比沙可定，这也是严重导致了她的身体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连结肠都不得不被切除。苹果17 Pro 系列降价半月，超70%用户选择以旧换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赵里亚芒格书院《大道段永平投资问答录》。段永平，步步高、OPPO、VIVO 背后的操盘手，巴菲特午餐竞拍者，中国价值投资教父。全书一共512页，汇集了他毕生的投资智慧。大多数人急着赚快钱、抢风口、追热点，结果越快越穷。在段永平看来，成功的关系不是做了什么厉害后，段永平在思考我要坚守什么原则。听起来像一句废话，能做到的人却万中无一。段永平的思维方式不只适用于股市，更适用于人生。在全世界都在教你赚快钱的时候，他却告诉你，慢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能力。
2: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丈。
1: 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
3: 么？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7: is coming.
8: I love it.

有一天，武汉路上的川菜馆子生意火爆，馆子里的重庆师傅就用川味鲁方改造鸭脖，安慰食客等待主菜的心。客人咂摸着鸭脖，吸溜着骨髓，越等越有味儿，怒气全无。鸭脖后来火爆的原因竟然很文艺。武汉作家池莉曾发表过一部小说《生活秀》，女主角是汉口一家鸭脖店的老板娘，她拿着菜刀斩着鸭脖，虎虎生风的气质，从菜刀落到砧板，人的泼辣和硬气融进鸭脖，变成了香辣、麻辣、甜辣和藤椒味儿，这也让鸭脖这个食材当中的边角料真正走向了餐桌的 C 位。看来美食和人一样，不必自暴自弃，也许在某一瞬间就可以抓住机会，摇身一变登上大雅之堂。

样，不必自暴自弃，也许在某一瞬间就可以抓住机会，摇身一变登上大雅之堂。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测结果不能喝，所以空腹抽血前喝一杯白开水基本上是没问题的，甚至是推荐的做法，完全没问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观。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冷泡茶，自带柔润气息的夏日特调，温柔又解暑。荔枝剥壳取肉，压出汁

0: 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那些年寄回的信、钱、咸猪肉，全是一位叫做谢南芝的泰国女子冒用阿公之名写的、寄的。一瞒就是18年，一守就是半生。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隔着万里山海，彼此支撑，互相救赎，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默默守护的善意，没有血缘羁绊，却用一生诠释了信义与温柔。阿嬷的等待，南芝的坚守，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谊与浪漫。在这个情感快餐化的时代，这样纯粹真诚无私的感情真的太珍贵了。一纸桥批，半生等待，一世情谊，这不仅是写给阿嬷的情书，更是献给所有坚守与善意的赞歌。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关。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李正姐还聊空姐旁边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第二天早上空腹抽血验血，这空腹要饿多久才算够啊？我们大多数人以为越长越好，硬撑到饿到头晕才去。其实啊，临床推荐的空腹时间是8到12小时，饿得太久，比如超过16小时，反而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第一个，血糖可能因为肝糖原分解而出现假性波动。第二，甘油三酯在极度空腹时数值反而可能偏高，因为脂肪动员加剧了。三，游离脂肪酸升高，干扰部分项目的检测。所以第二天如果要空腹抽血的话，那前一天晚上8点到10点吃完饭，第二天早上8点去抽血，刚好是最佳窗口期内，不需要特意从下午就开始挨饿了。哎，对了，天知道抽血前能不能吃药啊？这个问题啊，不能一刀切，答案取决于你吃的是什么药。通常可以正常服用的药物有高血压药、甲状腺素，如左甲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哇，我真的好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养眼的顶级女本片了，真的是给我美

0: 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人生苦难重量。但书里紧接着说，一旦你接受了这个事实，人生就不再苦难重重了，因为你不会再逃避问题，而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在痛苦中成长。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的心理学传世之作。在这本书看来，真正的心智成熟是学会四种智慧：推迟满足、承担责任、忠于事实、

0: FM。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赵里亚芒格书院《大道段永平投资问答录》。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庞明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抽血前抽烟会对结果有影响吗？我作为一个不懂医的人告诉你，有。而医生说了，这影响还不小呢，因为吸烟以后短时间内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血液中一氧化碳血红蛋白升高。二，白细胞计数可应激性升高。第三，血糖可因儿茶酚胺释放而短暂波动。四，长期吸烟者血红蛋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王小波《黄金时代》。读完这本书，好像很多人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灵魂自由。故事的主人公王二是一个知青，遇上了被诬陷为破鞋的陈清扬。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所有人都在批判他、侮辱他。这个时候，王二说出了这本书也许最为精彩的一句话：你越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就只能真的做一次破鞋。这不是荒诞，而是那个年代的生存逻辑。你越想证明清白，越会被逼成罪人。读这本书你会发现，王二和陈清扬自始至终他们的灵魂都是自由的，他们拒绝按照别人的定义活着，也拒绝被时代的荒诞同化。王小波用最直白的语言写出了最深刻的人生真相。

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超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3: OK。

0: 放入冰块、蜜桃果泥，倒入气泡水，加上少许的果糖调和一下口感。桃香软糯，气泡轻盈，清爽不齁甜，操作也是零难度。慵懒的午后来喝上一杯，瞬间心情就变好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安。

定了华语摇滚的新标杆，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像一位从阳明山走出的冷峻诗人，不像前辈那样承载厚重的史诗，也不似同辈般的张扬喧嚣，而是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底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迷茫、愤怒与脆弱。他们的音乐是一套无情的情绪拆解工具，在颓废消极的表象之下

0: 鲜果果肉，倒入凉透的绿茶，加上少许的蜂蜜来调和口味。果酸鲜活，茶香清爽，操作也是零难度。燥热的午后喝上一杯，瞬间就开胃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

0: 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且至少上门探望两次。本次准点资讯编辑李玲，赵静播报，感谢收听，下个准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看电视的时候嘴巴寂寞，最期待的就是来一盒武汉鸭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武汉人也是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日推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最近有多少人的朋友

仅需微调就能收获一顿完美的减脂餐。把米饭换成双倍土豆泥，和茄子一起蒸熟，再配上花生米小葱、少油版东北鸡蛋酱，用生菜叶包着吃。一份无米板饭包的热量在400卡左右，土豆泥自带高膳食纤维，还能扛饿更长时间。至于味道，自然无可置疑，毕竟这些食材加在一起根本就没有难吃的可能。重油重盐是东北菜曾经的标签，但是对于注重卡路里摄入的年轻人来说，拿东北菜减脂，只要思路打开，其实也不是梦。

0: 来开不需要额外加糖调味儿，花香清冽，梨香甘甜，清爽又无负担，操作也相当简单，口干的午后喝上一杯，瞬间就通透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哇，我真的好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养眼的顶级女本片了，真的是给我美翻了。这部电影叫做《禁果》，不得不说，这导演选角的审美，这个品味简直就是太好了，真的做到各个。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

0: 号520521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一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不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

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您所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

0: 每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
4: 全天候。

0: 亮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 何止稳。

0: 白，血液细胞比容出现假性偏高，反而干扰到判断。需要注意的是，饮料、牛奶、果汁、豆浆不在此列，这些是含有糖分、蛋白质或脂肪的，确实会影响检测结果，不能喝。所以空腹抽血前喝一杯白开水基本上是没问题的，甚至是推荐的做法，完全没问题。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黄瓜雪梨清润水，这杯水呢自带干净气息，刮油又降火，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